0: 用
1: 对，
0: 三星乡的葱啊，三星葱哦，
1: 对，
0: 三星的葱啊是甜的呢，
1: 对，
0: 而且迄葱啊白是足骨嫩的啦，
1: 还骨粗，
0: 咱讲真经啊，全台湾的葱啊拢真好食啦，
1: 是，
0: 但是三星乡的葱啊吼，全世界拢有名，
1: 真的，
0: 你若讲是讲啊，台湾较有名的餐厅啊吼，
1: 是，
0: 因啊要用到葱啊吼。马龙来阮宜兰三星家买葱啊，为着要让伊的食材煮起来较好食。所以真侪听众朋友来咱宜兰关的时阵哦，伊就去排队去买这个葱油饼。
1: 没错，
0: 所以我有一边我看到这个啊路边摊啊吼，啊有人在摆迄个葱油饼。搞阮罗东的迄个油脂哦，食一空啦！
2: 哎呀，
0: 迄个那白葱油饼食一空，迄白家伙无两点钟食袂掉啦，
1: 食袂掉咧！哦，
0: 啊，我就是讲吼，安尼我来把这个葱油饼吼，
1: 是
0: 摕来节目当中啊介绍吼咱全国的听友，而且我们提出阮宜兰人的热情，
1: 是，
0: 卖趁钱，搁叫厂商。来了钱，所以咱今日这档的节目就是哦，第一介绍阮咱宜兰，
1: 是，
0: 第二阮三个拢是宜兰的主题，
1: 对，
0: 阮咧甲阮宜兰人的热情吼，分享给全国听众朋友，
1: 没错
0: ，跟你讲哦，广告费用通通不要算，弄我出不紧，但是一定爱给咱宜兰人的热情。啊，佫再来是讲咱宜兰人袂使浪费，
1: 那当然咧，
0: 袂使浪费啦，啊，我跟你讲吼。啊、我知影讲，阮宜兰县吼有一大这个葱油饼吼，
1: 是
0: 因是拢搞这个大头的，
1: 拢
0: 搞大头吼。啊，而且因的米粉哦，拢是用吼这个啊，这个，敢好势讲，迄讲出来，迄讲出来，大家都知影鼎泰丰。
2: 你讲，
0: 卖讲，
2: 迄讲出
0: 来，因就是用迄啰加迄间有哦，小笼包迄间同款的米粉。啊！但是路边
2: 真有名咧。
0: 啊！但是你是那讲路边摊迄个葱油饼，你感觉好食？
1: 诶，
0: 你用着迄间的米粉，
1: 有啊。
0: 鼎泰丰迄间我无讲出来吧？
2: 吼，你讲啊！
0: 啊，甲三鲜的肠啊，你甲餐桌伙
1: 哦，
0: 啊，你莫怪人迄路边摊会排队，
2: 一定
0: 的，对不？吼，啊，所以吼，因就是拢做真济啊，拢搞路边摊，搞到尾啊哪里知哦？搞到五星级饭店，搞到尾啊哪里知哦？搞到澳洲，
1: 销去外国，
0: 销去美国，啊，这个葱油饼，这个老师傅吼，是阮爸爸的好朋友，
1: 哦，
0: 啊，因后生吼，是潘老师的好朋友，啊，有一遍咱在录节目的时阵吼，突然间有一个大明星，怎么出现在咱的录音室外口？
1: 是，
0: 穿一件。绿色中山装，
2: 哎，
0: 我自己看，哎呦，啊，这都郑敬一大哥啊，哦，写歌啊，或者郑敬一大哥，
1: 是，
0: 啊，那来接我不会邀请啊，啊，恁这种小白主持人，小咖的主持人，
1: 啦你今晚有剩大白啊，让准剩小白啦，今晚大白啊，
2: 今晚已经贵啊年纪啊，
0: 啊，跟阮爸爸来录音室家啦，
1: 是，
0: 啊，伊不是要来上我节目，因为阮爸爸是咪甲这个做葱油饼的老师傅，
1: 是
0: 不熟悉吧？啊，因有一袋这个葱饼，
1: 是
0: 葱烧饼呐，
1: 啊，
0: 甲伊的葱油饼吼，你像郑钧大哥，伊想要去代理这个葱油饼，然后他想在电视上面做广告，
1: 对，
0: 哦，爱就去找阮爸爸，阮爸爸讲啊，无来，啊，落阮囝遐录音室行一下啦，来泡茶一下，啊，坐来吃啦，啊，就伫门口吼，啊，咱看到，哎呦，郑钧大哥呢，徛伫门口，啊，咱主持拢紧张起来，你知影？当咱咧紧张的时候，伊直接甲咱惊起来，
2: 哦，
0: 就惊着怎坐你这位啊？坐这位安怎讲？你知道？唔捌看过这里大牌明星来参加你节目哦，
1: 还
0: 惊哦？
2: 真的，
1: 你真有自信啊！
2: 真的，
0: 哎，就讲一大堆，我拢唔知我要讲啥。啊，到尾啊，录节目我才知讲，哦，原来伊就是要来找这个老师傅啦，要来代理这葱油饼，加这个葱烧饼安尼啦。
1: 哦，今日听有。有福了，
0: 有福了啦！哦、你要看，伊葱油饼、葱烧饼、路边摊、五星级饭店，
1: 对啊，
0: 外销去美国，外销去澳洲，和咱这里出国啊，这油脂吼，
1: 会
0: 当吃到咱的台湾味。
1: 哇！
0: 啊，但是这个品牌吼，真少人知啊。啊，我今日要叫潘老师吼，甲因朋友叫来，因即嘛吼，因爸爸已经甲这个功夫传哦，这个朱老板，
1: 朱老板，
0: 一即嘛吼，答应咱一件代志，
1: 是
0: 第一。 伊无要趁钱，嗯，啊，咱南面吼，更加凹一个，
1: 有，
0: 啊，第二上重点，上重点，上重点，人因外销去美国、澳洲啦，五星级。

0: 饭店的地方哈，他们都做冷冻的。
1: 对，
0: 但是今天只有咱听众朋友是啥，你知道
1: 哦？是
0: 很做诶。
2: 哇，这个更好吃。
0: 很做诶啦，你个甜话买安尼有生意不？
1: 赞赞。
0: 潘老师，你有品了什么味哦？
1: 哇，
2: 金汤哦，那
1: 到今年啊，
2: 金汤哦。
0: 我靠，你真葱油饼那个味拢走起
1: 来。哎呦啊，哎呦啊。
0: 给给给，安排一首歌啦。
1: 好好好。
0: 安排一首歌，安尼来吃这葱油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潘老师。
1: 今年今日种要介绍宜兰的歌啊，我有第七八空两年吼，听咱这个全国运动会在宜兰。
0: 嗯，
1: 我写一条歌叫做《看见台湾，看见宜兰》。
0: 哦，这首歌吼，很那阵这个全运会的比赛时阵
1: 啊，
0: 比赛刷时所有的选手吼，拢会要唱，
1: 拢会要唱这条歌。
0: 不然你个唱一拍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哦，我那边来做一个做啊，我替咱全国的听众朋友，甲恁争取上好福利哦。
1: 是，
0: 我讲真，我今仔日就是要甲阮宜兰人的这情，甲阮宜兰人的生意拢提出来。
1: 无错，
0: 今仔这档就是要回馈咱龟年烫天，所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对咱三个支持啦。
2: 谢谢。
0: 咱那边吼，我讲吼，咱这档广告费拢我个人开。
1: 好、
0: 哦哦，重点是咱三个有一个重点，主老板那边几百声，尽量甲利用
1: 一位。
0: 哦，来安排这首。看见台湾，看见宜兰。

0: 我缓慢去听好啦。从右边拢来啊，
1: 你左边拢来，
0: 你左边拢来啊咧哦。我咱头一届吼，伫咱的这个录音室安尼吼，不只澎湃的物件在那吃。不嘞，咱来欢迎吼，潘老师的好朋友朱老板来到咱现场。
2: 你好，关连哥好，三哥好，乐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朱老板，
2: 是，
0: 我来俄罗斯讲代志哦。丁尼，你来介绍这个葱油饼的料啊哈！啊，咱听众朋友舒舒凉凉，这个你饿了，
2: 谢谢。
0: 这饼做了真好吃。第二个爱给你美着嘞啊！丁尼哈，潘老师你在丁尼葱油饼放上久的等多久你知道？
1: 等过半月啦，
0: 一个半月啦，
1: 45天嘞。
2: 我一定是关单，拍死拍死。
0: 因为一滴关单是全世界的单，
2: 是
0: 啊，我不爱伊冷冻诶，我要爱现做诶。
1: 对，
0: 我就是我要让咱听众朋友食到现做诶葱油饼。嗯，然后你做好，我现寄去咱听众朋友遐。
1: 是，
0: 啊，你食出来之后来依然食到迄种诶路边摊人排队面店诶葱油饼迄个感觉
1: 啊。对。
0: 啊，所以我今仔日吼，我特别请朱老板甲咱准备200桌诶这个葱油饼吼。啊，这拢爱现做诶哦，即个目前是拢无货哦，是先甲伊诶生产线。让捧出来啊，替咱听众朋友现做葱油饼啊，这个现做的葱油饼吼、哦，在7月10号迄天会予咱听众朋友收到。啊，朱老板
2: 是
0: 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哦。各位听众大家好哈。那因为我们在地的三星做工厂，所以用我们在地的三星葱来推广啊，希望各位听众能好好品尝我们三星葱的美味。
0: 咱听众朋友应该知影讲，咱这是用真真正正这个三星葱嘛，吼。
2: 对。
0: 啊，三星葱有一个问题哦，当时啊，伊介绍1公斤来个400几块。
1: 对啊。哦，
0: 有当时啊，1公斤都差不多100块啊呢。嗯嗯。
2: 关林哥，我打岔一下，去年有到1公斤1000块。1公斤1000块哦。对啊。
1: 哇塞！
0: 哎、哦，啊，你那1000块，你的厂啊变啊没走啊，做一地料一地。
2: 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跟农夫做契作的部分啊，所以有3到4家的农夫交给我们，可是我们取得价格还是很贵，虽然不用到1000块，但是那价格也是我们现在做的非常辛苦。
0: 嗯，来朱老板，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咱市面上哈，那我当去买到这个冷冻的葱油饼，
2: 对哈，嗯，
0: 哎，拢在标榜讲这是三星葱油饼，
2: 对，
0: 你的看法呢？
2: 市面上每个都在讲说来自三星葱、嗯，北部也在讲来自三星葱，花莲、台东也都在讲，可是真的要如何避免说是在地的三星葱，其实就跟冠霖哥买就是在在地地的三星葱了。
0: 今仔日咧就是在在地地，因为今仔日是有咱宜兰县县政府认证的、
2: 喔，对，没错，
0: 不认证的吼、喔，因都是把这个三星吼、喔，伫正常啊，只个农民吼、
1: 喔，对，
0: 改包。
2: 我们把4个农夫的整个契作，那种植面积大概4甲到5甲地，
0: 哇，
2: 对，
0: 对，
2: 所以我们不怕没有葱，只是说怕价钱波动太大而已。
0: 那我以后要葱的话，可不可以去跟你拿不用钱的？
2: 当然了，我跟你当在逃犯，好吧？
0: 来，我来跟你谈谈，比如讲一个不能讲的秘密了哈，就是讲咱今嘛真侪五星级饭店哈，因内底是咪弄我这里下午茶嘛哈，
1: 对，
0: 真侪什么葱饼啊、葱油饼啊、小笼包啊，听讲东西朱老板。你搞完哈？
2: 对，因为我们有相关的认证，其实我们取得 HACCP 和 ISO 连 FWC 的认证都有，所以
0: 什么 FWC
2: 它可以出欧洲的那个通路、哦，所以因为我们本身有做外销嘛，
0: 啊，过 HACCP
2: 对都有，
0: 啊，过啥？
2: 还有那个 ISO，
0: 还有 ISO， 你那是你做油啊？哎呀，
1: 那这个很
0: 对啊，
2: 所以很严谨啊。其实我们在做每个环节都非常严谨，所以也是主要是让各位听众能吃得安心。
0: 啊，听讲嘛，外销去外国了。
2: 对，我们现在外销已经到美加、澳洲跟纽西兰。
0: 哇，美洲、澳加、纽西兰，哇，今天是哪地？美国、加拿大、澳洲跟纽西兰。听众朋友，你都听到我的节目，我跟你讲，恁在恁美国、加拿大。纽西兰那边嘛买到朱老板的葱油饼，
1: 对，
0: 还是但是是冷冻的哦。今仔日是小，这今仔日都是都做出来嘛哈。
2: 对，没错，因为我们今年也是迈入第10年了，所以我在这边推广产品，就把我们年度最好的4样商品，然后介绍给各位观众。
1: 赞、
0: 第一样商品，来潘老师，你让你当个吹牛啊，你老啊，
1: 我是跟你来讲啊，这啦。
2: 讲那么久
0: 呢，第一样商品哦，就是咱听众朋友到宜兰哈，排队
3: 大排长龙，
0: 大排长龙的哈、哦，就是这个葱油饼。所以第一项哦，咱先来试一下葱油饼内底葱啊包真济， 这个米啊，朱老板，你给合作什么米啊？
2: 我们叫葱加倍卷饼。
0: 葱加倍，
2: 葱加倍，对，哎呀，当然加倍，加倍再加倍的。
0: 来，我们开始试吃。
1: 我
0: 看老师你计划紧。
1: 来呀，来啦！
0: 我加了哦，哎呦，这个。
3: 呀，你
2: 这样
3: 就是
2: 第一个
3: 的，
2: 每个都有。
1: 有啦，有，我这安尼稍微建立一下。
0: 我讲哦，恁想卖讲长啊？潘老师，恁哪只？朱老板，你们这边吃，马上吃完。
2: 我，
1: 朱老板，
2: 我今天吃，我就满意。
0: 朱老板，你卖吃，你是你的岗位哈。
2: 对。
0: 我讲哦，恁想卖讲内底长啊，话题长啊，这这是一点无问题啦哈。我们讲就是讲，最重要的是这个米粉。
2: 是。
0: 哎，这个米粉，加上芝麻，比我靠，加上葱油饼的面粉又更扎实。
2: 对，没错。
1: 不过我靠，够酥嘞。
0: 哎呀，阿哥口感呢？包落迄个米粉的甜味拢出来呢。
3: 嗯，
0: 哎，你这是安尼偷食包？你讲？
2: 没有，这不是偷食包，这是用上好的米粉。咱一般做长安饼的米粉，拢超一包差不多三四百块。
0: 嗯，
2: 那咱用的米粉其实加鼎泰丰同等级的嘉禾牌面粉。
0: 嗯，
2: 一包都差不多要几千块去啦。
0: 哇，
3: 你
0: 过来
3: 讲起来口感无？
2: 就因为单纯的面粉香，而且我们不加其他修饰淀粉，所以吃起来就有纯面粉的味道。对，
1: 差好济，差好低。
0: 来，潘老师也要煮一下。潘老师，你给他评分一下，讲解一下。
1: 这样、哦，除了米粉好吃哦，伊馅料扎实一个，诶，肠啊够甜哦。
0: 嗯，
1: 而且肠啊真的是真甜，你买三鲜的肠啊，甲青椒，
2: 对，
1: 三一煮啊盐就好啊。
0: 嗯嗯嗯，
1: 迄薄个尾啊，规个肠啊是甜的咧。
0: 老板，
2: 嘿，
0: 这买东西吼，
2: 嗯，
0: 明仔见。
2: 一般咱恁懂真对。
0: 小蛋，你那边在讲，我先开一下气泡水。
3: 太
0: 多
3: 太
0: 多
3: 了，
2: 又有美食又有，对对对。
0: 本来你拿过。
2: 对，那我们那个葱加倍卷饼其实简单煎就可以。那我们冷冻直接煎，然后用慢火先让那个饼退冰，然后再来用中大火这样就可以了。两边呈金黄色就可以了。
0: 啊，我底下边可能没有讲哈，葱油饼你要用油煎哦。
2: 对，要用油煎。
0: 一定要放油，不然真简单。比如讲，关键你那葱油饼啊不好吃啊。
2: 是。
0: 结果伊啊，伊不用油啦。
1: 哦
0: 葱油饼，咱俩滴摆咧，人喺路边摊有哦，人个店内底是有油啦，一定要放油才能煎啦。
2: 对，没错。
0: 哎，煎起来就是，我刚刚讲吼，潘老师，我们在路边摊也吃过很多排队名店啦。
1: 对对对，
0: 你感觉？
1: 我感觉这确实好食，因为我讲主要肠啊是真济，外靠煎起个酥酥，你外靠你若去食人有诶葱油饼有哦，那个食起来外靠软软，啊，食起来香香惊惊，哎，这是外靠脆脆的吼，啊，内底个肠啊个有够济，你特别食完啊嘞，
0: 内底个松软那个口感，咦，这米粉真厉害
2: 嘞！阿哥，我再透露个小配方，原因是因为说，其实我们葱的好吃秘诀在于说它的鲜。原因是因为说葱农那边直接来，我们直接验收，所以我们就直接清洗做现切的动作。像一般做葱油饼的话，可能到果菜市场去，可能都要两三天了，那个味道其实都没了。
0: 这是漳州的嘛，哈？
2: 对，没错。
0: 所以咱台南朋友，我准备两把抓哈，来，我们下一样商品哈，来都是排队名店，来来宜兰哈。排队有第二项物件，来了一个出过来硬吼，
1: 来啊！
0: 小笼包
2: 闻香而来，
0: 用那个三星葱来做的小笼汤包，
2: 对，没错，鲜肉汤包，对，
0: 鲜肉汤包，我用手提啦，我冻袂掉，潘老师你家己来哈，哎呦，这汤汁咧流出来了啊，无错，那个物件，
1: 哇，我的汤赞呢，
0: 哇，老师话，
2: 是，
0: 这边你排队啦。
2: 这个鲜肉汤包，其实我们都交五星级饭店，
0: 哦，
2: 就是有交给他们，因为其实品质要好状况下，在于我们的鲜肉那个汤包的肉汤汁也很多。
0: 老板，我的家呢？哈，我们不讲你的那个皮，
2: 是
0: 不用讲了，面粉很棒，
2: 中最好的面粉，
0: 葱也不用讲了。
2: 对，
0: 那这些猪肉是，赶紧给那里泡炸，
2: 泡炸台，
0: 泡炸台啊！今天啊，朱老板，你今天内底有一个缺点啦，伊阿咧摕起来汤都拢爆浆出来啊！
2: 对啊，因为汤汁很多，所以有时候观众在吃的时候小心烫口。我们要先把那个皮先咬一下，把那汤汁给
1: 先捞出来。
2: 对，对，不然的话你这样会烫水。
0: 啊，听讲宜兰有真济迄啰小笼包店吼，伫排队的是拢甲你叫回吼。
2: 有诶。
0: 好，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哈！后来又是笼包哈。
2: 是，
0: 潘老师，请给分
1: 赞。我讲哈，小笼包伊个皮上重要，伊个皮 Q， 啊伊个汤汁哈，还小个加落汤安尼缩个。
0: 哎呦，
1: 啊，你不要炒。
0: 我怪朱老板都要我提一个碗回来吃。就那个棍子炒，哦
1: 哦，炒啊，佮肯刷姜。
0: 对啊，朱老板，你无炸炒佮姜来，难免爱给你发。
2: 好，
0: 该、哦、发你的，你
2: 让他笑。
0: OK。那这两个都是排队名店嘛，
2: 对
0: 不对？好，又讲萌芽，而且我老爸小家爷，葱抓饼，
1: 哎呀，
0: 这小朋友的最爱，
1: 对啊，
0: 啊，这个葱抓饼哦，那是我老爸的最爱哦。今年我听讲朱老板你又个开发讲，这葱抓饼也当用气炸锅
1: 来
0: 用，
2: 对，没错，
0: 用气炸锅也是
1: 最方便的，嗯嗯，
2: 对，因为像如果家里一般有气炸锅，可以用煎的，也可以用气炸锅，用两用的方式，因为吃起来口感其实都不一样。那我现在呈现的是用气炸锅的，等下冠霖哥吃看看。
0: 你看这气炸锅没来用哈、啊，来，潘叔丹来，
1: 来，
2: 那气炸锅料理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其实也都冷冻，就冷冻料理就可以了。
0: 咱拢免退冰，
2: 拢免退冰，
0: 直接放落去。
2: 对，气炸锅其实把气炸锅190度预热，
0: 哎，你就做千层呢，
2: 对，
0: 千层葱抓饼呢。
3: 我
0: 决定啊，
3: 我
0: 那边
3: 我都唔爱讲话，我俾你食。
1: 哦，变骚哎！
2: 其实很明显，咬起来
0: 的酸感都。我那山农卖工会和朱老板跟你讲啊，朱老板你跟你讲来，
2: 其实那个抓饼就是呈现轻重吃的时候，可以用煎的，也可以用气炸锅让。想说让那个小朋友说放学回来的时候、哦、就直接放气炸锅非常方便，
1: 嗯，都安全，
2: 对，没错。
1: 你大多去吼，我看不要等排烟啦，不方便啦、啊，哎，用气炸锅真方便嘞，
0: 真爽嘞，
1: 哎呀，不亏哦。
0: 而且你过去吃了，那个真济烟啊嘞呢。
2: 对，还有一个那个吃的小秘诀哈，像我们在外面不是夜市有吃那个肉夹馍吗？
0: 哦、
2: 欸，概念一样，我们把中间把它剪开，有点像挂包的概念，
0: 哦、把它 打开，
2: 打开可以包肉、包生菜、没生菜。哇，
0: 搁煎一条两套菜早餐啦、啊，对不？哎、欸、哎，这是这是该融料，必定你都还好吃、
2: 谢谢，感谢。
0: 好，这三样都是非常好吃哈、哦。
1: 嗯嗯，
0: 来，给俺四样。
2: 对，
1: 哇，够有嘞，
2: 都有
0: 了。你公司总共有几项啊？
2: 我们目前开发商品大概有15种到20种，
0: 15种到20种，
2: 对，
0: 内底有真济，我无甲算出来。
2: 嗯，
0: 没
2: 啦，
0: 不是我无甲算出来，就讲吼。因为我要选上好诶，
2: 对，没错。
0: 啊，咱反正比如你料理的时候，那种当简单，就是用油锅啊，用气炸的当解决的，
3: 方便料理，
0: 就是方便料理。
2: 嗯，
1: 对。
0: 所以还没介绍第四行这里哈，
1: 是，
0: 就是正经大哥，
1: 嗯嗯，
0: 顶个专工招艺人来一抓。
1: 哦，
0: 哎，那阵就是要跟朱老板一讲这个
2: 葱酥饼，我们要用烤箱烤
0: 饼哦。
2: 对，
0: 真是人来艺人哦，马龙也去，现在。
1: 吃个真吃真大嘴，
3: 好够吃嘞！你主持
0: 呢？哎，哈哈哈哈哈！你人来去人哦，拢会去吃这葱酥饼，啊，一盖一杯拢吃，拢买十袋，
1: 对啊，
0: 啊，无就大阿伯买20袋，啊，拢会提登去送一挂亲友，
1: 是
0: 啊，这个葱酥饼哈、哦，其实你嘛唔免专工过来只排队啊，
1: 对，
0: 这嘛是提出来气炸的好啊嘛，
2: 对，烤箱气炸都可以，
0: 这块饼。潘老师，
1: 哎，
0: 郑俊义大哥接了这块饼啊，
1: 是哦，是哦，
0: 就
1: 是
0: 刚招来家，你真的是我们代理哦，
2: 是呀、
0: 啊，今天呢，
2: 他对这个商品非常喜欢。
0: 来来，那这么，你这一块哈，我多少块？这个大概就是直径大概是
2: 大概5到6公分，像一般外面吃的大概是20到30克。那我们现在是把重量提升以外，再来把那个葱的比例跟内馅的比例把它提升。
0: 对了，那就开心哈。
1: 哇，而且我靠，各种全芝麻，我靠，胖的啦，
3: 好香哦。
0: 郑大哥，你今天吃不到，我替你吃一下。
1: 哇，这内底红够赞！
0: 哇，莫怪要代理这
1: 啊，这个够好食。
0: 哦，哇，而且底有一个迄种的吼，就像那种西点里面那种松软感。
1: 嗯，
0: 然后够进阶层次。
1: 哇，真的真好食。
0: 哦，伊加料料，因刚刚讲你这边变已经做到极致了，
1: 无懈可击。
0: 我怕是讲诶，口感做滑，
1: 做啊，讲你个正胖诶，
0: 正胖啊，不多包，如滑润的这种感觉。潘老师，
1: 讲完了，
0: 不值得哦，你讲。
1: 好，
0: 哦，这个100分啦，
2: 谢谢。
0: 啊，都还拢200分啦。
3: 那卡起有几千啊？
0: 老板啊，
3: 嗯，
0: 哦，
3: 今年的真的比去年的。再更好吃呢！
0: 对啊，
2: 一定是不断进步，再进步。
0: 老板，那给咱准备这四行啊，你好。你个人给这个哈、哦，咱最好吃这个小酥饼哈、哦， 给他几分？你还没评分之前，我要讲件事。一来对吧？
2: 是。
0: 包得济，那小笼包来对吧？包啊济。
2: 对。
0: 你是不是为着咱的听友特别包啊济？
2: 一定要关你的交代啊，不能不马虎，一定不能马虎的。
0: 我要去把潘老师，你要放去把嘞。
1: 哦，告知。
0: 有诚意不？
1: 嗯，
3: 诚意十足啊！
0: 哈。哇，这把解出来是有新鲜的呢。
1: 嗯。
0: 当天现在猪不是我会这种
1: 抽奖，抽奖。
2: 而且在地强调是台湾猪，对，我们不是用签证，不用用进口。
3: 我要讲，必须讲，我要讲，我个人无啥敢食猪肉。
1: 啊，惊有香味。
3: 我惊有香味，唔讲多啊，这我，哎，你无讲我食袂出来是猪肉
0: 咧。猪肉无清有一个猪味。
3: 系啊，小猪味很重，这个完全没有哎。
0: 这就是你来宜兰排队，东港人迄很包的小笼包出来，迄种的肉味。
3: 吃的猪有新鲜感，真正，这是真的哦。
0: 好。阿边朱老板
2: 是，
0: 南京嘛吼，要来讲这个组合了哈。
1: 是，
0: 阿、啊、你这个组合是安怎安排的？来讲起来。
2: 那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个品项葱加倍卷饼，一包有五片哦，
0: 嗯，
2: 200块。第二个品项那个厚葱饼，一包也是五片，130块。再来就是所谓鲜肉汤包，一包有12颗，120块。再来就是我们的用葱酥饼，烤箱的葱酥饼有四粒，包是140块。
0: 嗯，这介绍真合理啊！
1: 好，
0: 哎、哦，今天没有咱做下面是，我们这四项嘛，哈、
2: 哦，对，四项。
0: 哎，每几项没有咱几包？
2: 给那个听众是各三包，总共1770块，然后加运费是2000块。
0: 1770块，我加运费。
2: 都是冷冻栽配，
0: 冷冻栽配嘛，
2: 一定是冷冻栽配。
0: 啊，你到厝的时阵吼，你就是讲免退边直接
1: 直接
0: 煎，安尼就是啊，你啊，
2: 没错，
0: 煎安就是啊，
2: 对对对，可以。
0: 你讲1770块，
2: 嗯，
0: 还佫加运费，就是
2: 2000块，
0: 一收就是2000了，对吧？
2: 对。
0: 潘老师，
2: 嗯，
0: 您朋友讲要收运费，
1: 嘿，
0: 你感觉这件代志还先个站两卡而已。
2: 我现在离潘哥很远，所以他听不到。
0: 沒啊、
2: 还好他腿短。
0: 你跟咱听到没有收运费？你感觉咧？
1: 安尼未使啦，你嘛爱收优待一下对吧？较早虽然我拢叫你小猪，你即马主动啊，对不对？小放一输啊啦，放个软，看软，看软。
0: 运费卖收啦，
1: 嗯呐、啊。
2: 好啦，因为我坐乐乐旁边，我是较欢喜。现在顶你坐潘哥边啊吼，拢有当时
1: 啊，他
2: 来手来安尼。好了，乐乐点头，我就答应了。
0: 这不用运费了哈、哦。
2: 嗯
0: 所以杜尔丹那里四项产品各三包，
1: 对，
0: 是1770块哈、哦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伤贵，一只熬了1770的伤贵，这会被葱油饼被清几块。
3: 哦，这个数字的朱老板
2: 是，
3: 哎呀、啊，你就只讲我坐你边啊，你算较上一个啦。
2: 啊，已经没运费啊，
0: 干哪一类？哪一类？哪一类？哪一类？
3: 朱老板，
0: 来来来，给我一个机会来，黄铁基。
2: 好了，为了一句朱老板1380，好不好？
1: 哎呦，
2: 1380，
0: 1380块哈，
1: 哎，那你应该600几块啊你。

0: 水润水润安尼吼，所以乎咱的肌肤就是安饱满 Q 弹安尼啦。
1: 欸，是啊，
0: 这都是安达刚个抹，达刚个抹
1: 是
0: 吼，安尼都会当达到这个情形啊，安尼吼。
1: 对啊。
0: 起码上个重要诶，郑姐姐
1: 是
0: 郑总
1: 是，
0: 我跟你讲，听一下一叔叔啊音乐者，感恩呢，
2: 感恩呢，
0: 哎、欸，啊来，这吼，你甲看麦啊，这里吼，你甲看讲像这安尼。你要偌济好运啦？要来开偌济，好运大家拢已经睡起来。
1: 哈？
0: 你唔见讲？
1: 哎，嗯，要安怎讲？
0: 哎，要安怎讲？
1: 即要安怎讲？
0: 我咧讲吼，
1: 哼，
0: 那我感觉你这就是来抹这个面吼，就是爱有一支保湿诶。
1: 是，
0: 吼、哦，一支保湿诶，对无吼？啊，这是上基本的嘛，迄、那个化妆水嘛，
1: 是、
0: 那個、保湿诶啦。
1: 是，
0: 吼、哦，啊，过来就是爱搁一个乳液嘛。
1: 是
0: 哦，这是是，这都是一般的嘛。哎呦，你有搁在呢？哦，
1: 我你讲应该是按你讲啦，吼、嗯。咱、哦、的化妆的迄个程序就是吼、哦，先化妆水嘛，吼、哦嗯。啊，这个乳液啦，吼、
0: 嗯
1: 哦。啊，这个面霜，
0: 嗯。
1: 啊，所以对我讲的迄个抚纹霜，
0: 嗯，
1: 就是上买，
0: 系，
1: 哈、
0: 哦，
1: 啊，就是化妆水，
0: 嗯，
1: 乳液，
0: 系，
1: 啊，面霜，
0: 个抚纹霜，
1: 系、哦，啊，化妆水。化妆水哈，那化妆水，我们公司这个化妆水、
0: 嗯，
1: 它有美白效果。
0: 好啦，
1: 嘿，
0: 免个介绍啦，我反正迄无好无搬出来啦吼。
1: 是，
0: 上个重要就是讲哦，咱要来抹这個，咱的面的清洁最重要。
1: 是，
0: 清洁很重要，所以吼，
1: 保养从清洁开始。
0: 哎，对，啊，所以讲哦，恁公司的就是上出名的，迄、那个防金皂。啊
1: 今麦起价干嘞？你今麦讲这项是要创啥？今麦今麦起价干嘞？根本今麦都拢卖不掉啊！你是
0: 阿黑、啊、就是安尼、喔，
1: 金子都买不到了呢、
0: 欸。对了，啊，贵州啦，我有感觉这我的人就是安尼哦。啊，你甲看我拢不会做医美啊，啊，啥免和我抹好水嘞？啊，我老抹好水，
1: 我
0: 听友啊，我听友嘛爱好水啊，都袂使干那我水你啊，对哦，
1: 是
0: 袂使啊，爱大家拢水。
1: 是，
0: 嗯，我听友嘛拢爱水，所以讲我咧讲哦。咱得一个船，因为迄块金箔罩吼，一定爱船，因为大家爱，迄块，吼、啊，迄、哦、块大家爱，吼、哦嗯。啊，我跟你讲、嗯，啊，咱就是安尼，有一支保湿诶，迄、那个保湿水嘛，吼、哦。
1: 是。
0: 啊，搁一个生态精华乳嘛。
1: 是。
0: 吼、哦，啊，搁迄个抚纹霜啦。
1: 是。
0: 啊，搁迄个金箔罩，安尼一组，素洗啊，素洗。
2: 哦，你当改大好好啊、哦。
0: 诶、欸，大好好啊！我感觉安尼，大家咱来用哦，真素洗。嘿，啊！你要看安尼要偌济好玩？
1: 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
0: 嗯，
1: 咱这个迄、那个洁白保湿水一罐都2800，生态精华乳嘛是2800，
0: 迄是回人机店买。
1: 哈、哦，
0: 嗯，
1: 啊，咱的抚纹霜嘛是爱差不多3000块。
0: 嗯，
1: 哈、哦
0: 嗯，
1: 也是要3000块。啊，你看安尼偌济钱？
0: 不要省，
1: 对，不要省，还好，不要省。咱来义工吼，因为阮家的某某完啦吼，有做一段时间嘛。
0: 嗯，
1: 伊最近有甲我提这个产品，你拄啊讲这个产品，
0: 嗯，
1: 这三项产品吼，
0: 嗯，
1: 伊是分开促销啦，
0: 嗯，
1: 哈、哦，那分开促销安尼加加起来，
0: 嗯。
1: 差不多5000，
0: 5000哦，
1: 嘿，5000，就是安尼5000，
0: 哈、
1: 哦，啊，你讲你今仔日咱叫某某促销，
0: 嘿，
1: 我甲你拍一下八折，安尼，
0: 5800，
1: 对，
2: 4000，
1: 我搁比某某较俗啊，
0: 好、哦，安尼4000嘞，
1: 是，
0: 嗯、
1: 啊，无咱是歹听啦，
0: 哦，歹听，
1: 3800多啊，
0: 你的
1: 母亲节，
0: 安尼就300了，吼、哦，
2: 嗯
1: 嗯，
2: 对，
0: 啊、300我也无爱，
1: 你也无爱、啊，
0: 嗯，
1: 咪跟他应该安尼啦。
0: 300我无爱啊，
1: 干来用安尼啦，
0: 干来用安尼。
1: 因为你拄啊，你无代无志，我甲迄个金箔啊摕入来讲。
0: 啊，当然啦、
1: 啊，今麦金箔啊才贵着。
2: 啊，就是看到迄贵，阮才买
1: 啊。啊，金箔啊，今麦起价拢买袂着金箔啊呢。
0: 啊，手紧啦，你安尼，我你讲哦，安尼拢总唔着4000块，4000块无啦。
1: 卖3800，
0: 啊，3800嘛无啦。
1: 3800，
0: 喂。
1: 这个什么你讲买，我都无法度
0: 做买。我你讲无啦，我你讲吼，我即卖要互大家拢买得起啦，大家吼安尼拢用得起，吼大家行出去拢足有自信的啦。好，伊买，好因翁拢吼唔敢出去，讲我爱顾阮某顾掉啦，安尼啦，系啊。
1: 大家拢踮厝内烂就对啦，拢未使出去，拢踮厝内烂就对
0: 啦。系啦，无就当做看嘛好啦。嘿，烂无多，烂咩无多，
1: 你安尼啊，安尼我跟你讲，安尼我搁降三百三千五，就这样子，真的只能这样，因为现在金子，你看，还正经干嘞，你也知影哦、嗯。现在所有的原物料厂商哦，
0: 我知啦，
1: 都无要报。

0: 我知我知我
1: 知，已经都拿不到原物料了。
0: 我知我知我知，前面讲那个新闻弄在看，那个那货船讲哦，本来哦，人家载一撮的货船那百几万尔哦，即马起个千外万，要两千万啊啦。
1: 对啊，哎，你讲你即马塑胶拢提袂掉嘛，所以即马橄榄嘛拢提袂掉啊。好，刚才拢提袂掉，你很多原物料拿不到。
0: 啊，我
1: 你
0: 讲你去，你去台湾那边。我知呀，你这都也未去罗先，都弄个船等啊。
1: 哪能这样？啊，你今麦讲去从那船起来，那可是你现在就买不到了啊！
0: 啊，买不到不唔对，
1: 那已经买到，
0: 那鳌拜
1: 那不能这样啊！
0: 啊，我知呀，你我知呀，我无安尼，我都未杀你哩啊！
1: 帅哥，你讲一下话，你未杀你妈妈哩，哈，你都知影点点哩啊？你
2: 我常常看
1: 咧
2: 笑。
1: 哈你欺负华人。哦，
2: 我两个真想讲，我两个欺负你一个，安尼袂使。
0: 我咧讲哦，特别的啦，
1: 你要较公正。
0: 我咧讲后边哦，后边哦，才好你去啦。
1: 唔通
0: 后边才好你去五千，
1: 唔是
0: 后边才好你去三千八，
1: 无后边无一定有回头，为你去五千嘛无法度。你们不一定有东西可以卖嘛。
0: 啊，郑姐姐，我咧讲你今日生得真水，皮肤真亮咧。我咧讲哦，一句话。我跟你讲哦，一句话，2500块得个抬落去啊！
1: 无这个代志，
0: 有啦，
1: 那有这个代志，哪能这样子做？
0: 应该挂落去啦，
2: 2500，
0: 系啦，
1: 哪能这样子？
0: 2500，各位金箔照哦，各加各个兔子地。下去，来，朋友电话要进卡，0800005431，0800005431，0800005431。嗨，你好。
3: 嗨，你好，我要买两组。
0: 哎，你甲看，两组就甲落落去啊吼。
3: 对啊，这种精华就好用诶。
0: 哎，遐使讲，亲家啊，大长眼皮安尼哦，真正好诶吼。提两组，明智的选择，好。OK 哦嘿，来来来，这拢老人客，这拢有主子啊，安尼对晒啊。来来来，你甲看门下咧，人安尼两组就紧甲看落去，伊咧等你，我头拄电话就伊咧量啊。后来电话要紧卡，0800005431，0800。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0: 真正的奢华不是被看见，而是自在宁静。宝辉建设北屯823公园特区名校松强国小旁，以完整接阔携手国际团队打造顶级庄园，收藏四季绿意，尽享从容日常。宝辉 Park 45-80坪0422599888，敬邀鉴赏。
2: 限时抢购开始啦！
3: 哇，我要这个那个
2: 都买起来！
3: 7-11 Day 限时7天，7月8号到14号，指定商品任选4件7.5折，使用指定信用卡与支付工具结账，满111再折100元。
4: 会员指定商品结账，满222抽最高711元，满1711送好礼4选1。
5: 大千电台
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3: 最后广播 Toyota 5大好礼，入主指定车款买就送，史上首次6年16万公里延长保固，再送原价15900 Panasonic 吹风机，以及零利率配件金，还有圆梦金，快上 Toyota 官网。
7: 近期的青春在云霄飞车起起落落，真正是时呀命呀运呀，到处不是靠运气，是爱看风筛子。富邦景气循环多元资产组合基金，用方法看景气做完白，股票做更低金，黄金、比特币 ETF 替你分散好势，稳稳啊行。富邦景气循环多元资产组合基金7月3号起全面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限量，要谨慎购买，请详细看过公开说明书。
8: 机车主的朋友要注意听，咱的欧多拜出厂满5年，
9: 当年发照过，今后一个月一定要去做排气验车。
8: 那是无验，上悬会罚3000元，甚至会把你的牌照注销哦。
9: 而且为民国135年开始，新北市环保局未搁寄明信片，全面改用简讯通知。
8: 近期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登记，到时阵都会传简讯通知你，心情搁环保。
9: 以上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公告。
10: 报道时间，透早4点。

0: 哇、哦，你个看电话证件真济，哇、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喽。
1: 好什么好？
0: 0800053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所以电话多啊。所以
1: 你真正是54321呢？
0: 哎、欸，54321，
1: 你真正54321呢？嗯、哪有人安尼啊？
0: 哎、欸，安那？
1: 嘿，今麦起价干呢？你这样子根本就是
0: 今麦起价，嘿，跟川普的关系，跟我也无关系啊！
1: 哪能这样子？我跟你讲，嘿、嗯，嘿，我跟你讲，
0: 嗯，
1: 金伯照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
1: 只能一个，
0: 嗯，啊、我的意见讲出去啊。
1: 那没办法，那个
0: 一言遂出，数骂难堆。
1: 那这样子，那一个你要吸收。
0: 啊！
1: 那无我都无出
0: 人客啊！
1: 啊！那我都无出货。你真正欺负人欺负，搁足忝的。
0: 人客啊！你个听看麦？哎，你讲早人哦，到了一个年纪的时阵吼，都会安尼啦。
1: 来机会吗？
0: 哎、欸，对，
1: 跟你同款啊！我是跟你学的，我拢来遮跟你学的。我是有你教派去的哦。
0: 你敢知啊？头拄啊，咧接电话，伊就讲：你敢知？你敢知？我知啊啥？你看这个物件，你那个凹落去安尼啦，你拢无经过我的同意安尼啦，
1: 是咩？
0: 凹落较紧啊！
1: 啊，今天都54321呢。
0: 无啦，安尼较紧啦。
1: 哪能这样？
0: 哎呀，
1: 安尼你就变做今天0800。
0: 零八零零。
1: 啊，都无要出货，0000。0800。你个54311，所以我就给你0800000，无回头都出。啊，这个号码那真好笑。哎、欸，真正安尼就对吼，0000，啊，你咧讲54321，啊，我就给你0800000，无回头都出。
0: 人客啊，你甲听看嘛，你堂堂看啦，哎呦，人客啊，哎呦。
1: 我来家拢学派去，
0: 拢学派，
1: 嗯，
0: 真正有影。
1: 我给你教派去，
0: 你保卫拢做气质嘞。
1: 嘿，我咧保卫袂安
0: 尼。来阮家拢无。
1: 没，我来这。
0: 买了啦，人头多人，咱的朋友也讲，哦，终于来了哈，终于来了哈，哎、欸，来啊，对不对？
1: 是啊，
0: 哎，人家是一个月来一届，怎么拢无来啊啦？
1: 天天来这问奥利情况，干袂使来？哦，哎，是不是？
0: 真的是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1: 是啊，
0: 真的。真假吼、哦，啊，所以这个好的物件，我跟你讲，上爱钓咱查甫人，就是讲哦，面你也看开吼，
1: 人
0: 讲爱光洗，
1: 爱光
0: 光亮，
1: 对哦，
0: 我讲人讲有光洗光亮哦，它是带财气，
1: 真的，
0: 吼、哦，所以讲人咧讲哦，你讲查甫人，
1: 是，
0: 你一个红阿婆，一对红阿婆吼，
1: 是，
0: 这样讲诶，太太就是带好老公财气，所以你也可以为人讲，诶、嗯。因翁足够趁钱，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太太拢有关系呢，两个共同体、哦。
2: 去算命吼、
0: 哦，嗯，
2: 查甫人爱在看吼、
0: 哦，
2: 拢爱看迄、那个，
0: 真
2: 看，
1: 真侪拢伫太太身躯，
2: 看因某遐，
1: 是，
0: 系啊，
2: 嗯，
1: 真真诶，
0: 嘿，
1: 啊，有人是靠某弟妹，
0: 嗯，
1: 啊，有诶是
0: 互相啦，
1: 某个生囡仔了个带仔，有诶囡仔嘛带仔，
0: 嗯，
1: 对啊，
0: 互相诶啦，
1: 是，
0: 啊，所以讲。一个家就是要和和气气，
1: 真的，
0: 所以顺顺利利。所以你讲安尼时阵哦，无趁钱嘛难啦。啊，你用一个家吵吵闹闹，我看到你就讨厌，啊，你看到我就讨厌，安尼是安怎的、啊？对不对？所以哦，我讲，查、甫人、查甫人拢同款，
1: 是，
0: 咱就是面哦，你讲
1: 爱有光彩。
0: 对，你看我亲像我有认识迄做美容的迄啊，美容的迄老师伊是查甫哟，伊就讲哦，叫人讲不管是查甫查某，
1: 拢爱保养，
0: 面拢一定爱用个光洗，
1: 爱光洗，
0: 嘿，爱光洗和光亮哦，自然伊讲有一寡吼无好的代志，伊就是会避开啦，会避掉去，伊讲这唔当无相信。
1: 真正，
0: 嗯，
1: 你看哦，咱卖讲选举哦，但是个爱讲就选举哦，不、嗯、如一个一届选举哦，
0: 嗯，
1: 那个参选人哦，哦，伊牙头条刚刚咧，半个金金金呢，
0: 嘿，
1: 真的，
0: 就是，就像我即卖咧，
2: 要安尼好看起来，
1: 系啊，好呀，你看起来足真实咧，
0: 像我即卖看起来金金金，
1: 是啊，
0: 对不？亮亮，所以。额头所以足侪人哦，女生有无吼？
1: 嗯，
0: 拢会改头毛，拢改额头砍起来吼，那是不对。
1: 对哦，嗯，啊，正经哦，那做红线啊，咱山顶老人咧听吼，男生吼，拜托你，你唔好惊哦，你唔好开钱，爱好去开，
0: 爱
1: 好安尼装落安尼安尼水水啊，迄拢你的面子，
0: 嘿，
1: 对，嘿嘛你的财库，
0: 嘿，就是咱的财政啦，
1: 对啊，
0: 对不？啊，你看嘛，讲像安尼时阵哦，哎，出去安尼，哎呦，开伊啊，哦，你唔好安尼，遐水掉安尼哦。
1: 更更更
0: 安尼哦，很亮呢。
1: 哎，你就看呢，哎，真正凯因太太安尼哦，安尼贵个下头嘛，安尼更更，
0: 哎，
1: 对啊，
0: 也下头啊，真水，
1: 真水，
0: 面面啊，真水，真正面。所以我这大家我呢，未使输伊啊。
2: 嗯，对对啊，
0: 无温善清的讲，阿妈你会丑丑的哦。我那嘞，安尼嘞，伊毛审美观呢？
1: 真的，
0: 伊毛安尼嘞。哎，这哎，你唔通哎，为弄想阿弟厝凊彩啦。
1: 嘿，
0: 囡仔咪看呢？
1: 是啊，
0: 伊咪恶呢？
1: 千万莫凊彩，
0: 真正咩？
1: 真正莫凊彩。
0: 我讲，咱好野善哦，迄一回事。
1: 是，
0: 但是咱就上个基本嘞。
1: 嘿，
0: 这上个基本嘞，咱面都是爱洗好清气。
1: 好、
0: 哦，还如意抹着咧，
1: 是
0: 啊，咱抹咪青菜甲果果的好，
1: 是
0: 啊，就是爱好有吸收营养啊，
1: 是
0: 爱吸收营养，就敢那亲像咱的水伫咧压的时阵，爱好有嚼掉啊，
1: 对、
0: 哦，啊嚼掉伊的花就会碎开，
1: 嘿，
0: 对啊呢，哦，
1: 啊好掉就是爱话呢，
0: 嘿，
1: 安尼白白安尼镜头亮，安尼迄感觉咯爱出
0: 来，啊，所以经验讲哦，这就是。啊，人诶，有咧做田咧，做山种菜有无？为什么因拢爱牙齿骨啦都蛮翻？迄土安尼白咧，安尼翻骨咧骨咧骨咧，从啥？伊嘛是咧咧翻旧，安去新安尼对不？伊嘛是同款，就是安尼啊，可以会当落肥，啊菜种起才会水，
1: 对啦，
0: 啊花种起才会水，
1: 是
0: 同款啊，咱人诶面嘛足简单咧，就是像安尼，真诶。
1: 你安尼讲
0: 吼，
1: 我那安尼。像你安尼讲，咱这是咧保养皮肤，你讲这啥变阿婆？那我你讲的啥变阿婆呢？啊，我呢？
2: 差不多，差不多啦。
1: 我啥？唔知咩话讲呢？像这种朋友，咱这亚迪姐吼，啊，我真正，
0: 我
1: 讲这说变阿婆，
0: 安尼哦，阴天较有，
1: 啊，嘛是有影啦，
0: 真的啦，
1: 真经啊，你的面底皮吼，就是我们的肌肤哈，你没有给它适当的养分哈，伊嘛更袂起来啦。
0: 因为手头多啊，咱的陈妈妈，亚迪，真的我跟你讲哦。嘿吼、哦，人唔是讲哦，这你坐会就较老啊，
1: 是
0: 有保养有差，
1: 真的。
0: 伊讲伊住少年吼、哦，伊讲像恁的郑小姐讲的安尼吼，伊讲哦爱两扎保养，
1: 是啊。
0: 伊讲伊住少年，伊就拢开始拢伫咧抹伫咧搞啊，就对了。
1: 是，
0: 所以伊现在面拢爱看起来拢爱短一短。
1: 你可以靠近一点，这样。
0: 哎，对。哎，讲伊即马八十几岁啊呢，
1: 真的。
0: 哦，伊讲吼，啊，当像你这介绍这呢，哦，这哈，我为什么我做一届买三组？伊讲吼，这样要来搞手来抹嘛好啊啦，正经的啦。我讲哇，你嘛足讨钱的，人我是要让大家拢抹水呢，安尼。伊讲唔是，你正经讲哦，你这物件吼，伊当介绍伊拢抹过，伊知影，伊讲真正好，真正好。
1: 伊真这陈妈妈真心唔是因为太小的时候来抢的吗？
0: 哎，嘛是完了，
1: 是安尼吗？是安尼吗？
2: 手嘛要抹，
1: 我感觉真委屈嘛。
0: 人伊讲，咱头拄也无讲，咱伫个回林机顶捌卖啊，对哇
1: 吼？哎呦，真正是，
0: 伊这是回林机顶。不买的物件，伊讲伊遐都咧买啊，伊讲爱买迄个物件吼，佫咪随便随用呢，爱佫订了。即摆违反者吼，对遮坐过，啊你就甲订要买吼，倒转来才有通物件通去摕啊。
1: 当然是安尼
0: 啊，系啊，伊讲真正
1: 物以稀为贵，
0: 啊人伊真正有买啦，人伊唔只捌会晓，对不？啊，所以伊讲哦，真正啦，这样咱这样都唔是爱开真侪钱，像你这哈。这正经这，你甲看，我凊彩去买一个什么碗糕土的吼，一罐都偌济钱啊，对不？
1: 真的，你
0: 讲真正，
1: 我真正有当时替我家己感觉真委屈呢。我这个物件来到你家，就明明有迄个价值，和你嘴家这个比菜价较香呢。
0: 我你讲，
1: 真正是，所以我跟你讲哦，你拄啊迄个上面吼，你也家己吸收，啊那无真正，和你零八零零零无要出货，啊你继续五四三二一。
0: 人客啊，
1: 你家看嘛？
0: 哎呦，人客啊，我你讲哦，人客都已经讲出去啊，对不？
1: 啊，所以你要自己吸收
0: 啊。
1: 你若无要吸收，我就无出货。所以我们讲真的，
0: 人客啊，吼，爱个听一下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吼，不要水。 唔惊水的你进来，对不？哦，真正唔惊水的你都要进来啊！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上班来吼，头拄啊，伊讲吼，你创这落这吼，这呢我无甲你动个左手，刚才我无讲，吼，我咧讲。伊讲我无甲你动左手袂使安尼啦吼，0800054321，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哎我嘛要两组，
0: 哎、我就想讲哦，我要叫你买啥来讲，我要用药，要药你看嘛要提几组，你就先讲要提两组啊，
3: 我要两组，因为这化妆品吼袂歹用，嘿我拢有用着，
0: 你拢有用过啊，
3: 嘿我先叫两组，啊我去问我的。妈妈阿个姊妹阿看伊买
0: 无？哇哟，你阿看咩啊嘞？哇，你这是团购啊嘞！
3: 你这足俗个呀！
0: 哎，真啊，我讲唔拿俗呢，佫好用。啊，我你讲哦，这吼即届安尼啦，过来无啊啦，即马原物料拢起价呢。这今年即马提着是吼，拢赚着啦。
3: 哦，好，安尼我进门。
0: 进门吼，后来啊先提两组啦吼。
3: 先提
0: 两组。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你甲看，人也要紧甲看起来，对不？
1: 请这样，真的这个空前又绝后了。
0: 嗯，
1: 真的。
0: 嗯，人也要紧个看起来，安尼是对。我讲真正，我讲咱的好朋友，真正你家己爱去注意，真正爱注意吼。嗨，你好，来。
4: 好、哦、来，阿弟。
0: 喂。
4: 哎，我适应了，我再
0: 点
4: 一
0: 组。要一组吼？
4: 哎，
0: 你点一组，你到去的时阵，你就讲。嗨，我安尼唔对，我还阁加订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就好啊，唔好加订，唔好加订。
0: 你看郑姐姐讲安尼就好啊，你也听。
1: 安尼就好。
0: 你听看看啦，啊，这电话下起来，下起来。好。
4: 我
0: 们
4: 那部啊，我看
0: 着
4: 你安
0: 尼好袂歹，
4: 我
0: 嘛
4: 就好啊，我
0: 嘛。嘿啊，西贡那个亲家啊，大肠硬皮安尼啦，伊头拄都这么细细点安尼，我们食老人食老拢会安尼。
1: 素英姐，你卖听伊个。
0: 素哎素，哎你回屋啊吼，嗯，你也看麦啊，哦，你讲后摆无糖安尼啊，
1: 真正的啦，你看这么素卡拢话都清无啊，你佫讲这个物件金箔啊，佫要让你清无，那会使安尼，我对不起我家己。
0: 哎啦，哎啦哎啦，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哦，好，拜拜拜拜。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爱八无，即马有听到电话，你都要紧甲录完的吼。您伊讲哦，诶、这种安尼袂使啦，我左手无含一个安尼啦，无被好含啦。嗨，你好，喂 ，Hello， 好、哦、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吼。嗨、哦，你好 ，Hello，
4: 喂，
0: 嘿，爱水也爱水也，我知影啦，即马卡来拢要爱水的啦。
4: 对，你讲得很多。
0: 贵州、
4: 因为用平一般的迄个化妆品公司拢较俗。
0: 哎呀，使讲，亲家、大肠的皮，正经的啦。我咧讲，即摆个原物料拢起价咧。即个你正经讲的，迄无提着吼，正经有够无彩的啊，正经的啊。啊，搁这物件，我咧讲，唔是小名，品质够好，对无？
4: 对啦，
0: 这
4: 是重点啦，
0: 系
4: 啦。
0: 哎呀，这是重点，对啦。
4: 重质不重量啦。
0: 哎，对啊，你看，刚才迄两袋金箔皂。都偌济钱啊，对不？
4: 真嘞，好好好好，
0: 哎呀吼，
4: 金金上来啦，
0: 啊金，今麦爱金上啊嘞哟，塞真紧嘞吼，塞真紧嘞哦，塞真强嘞吼，好啦好啦吼，
4: 所以未使办
0: 啦。啊好啦好啦好啦吼，好安尼啊，你讲你几组？我那无听着你讲几组？
4: 一二三
0: 哦，
4: 我
0: 啊你唔跟我的电话同款。321啊，你123呢？啊，三组呢？吼，
4: 对，
0: 好好好，好 ，OK 哦，嘿，好，谢谢，
4: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再弄主机啊，嗨，
4: 哦，
0: 嗨，喂，来来，你稍等，稍等咯，嘿，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哇，啊，叫我创一个登记啊，好来，0800054321，0800054321哦，所以爱着咱这组吼，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你要看嘛，有一支迄、那个
1: 洁白保湿水，
0: 嘿对，啊个一支
1: 生态精华乳，啊洁白保湿水就是化妆水，
0: 嘿，
1: 啊生态精华乳就是乳液，啊个一罐重点就是抚纹霜，
0: 哦，迄就是，我迄个伊讲我这头拄啊，迄有迄蚊仔夹死迄啦，哦。我系啦吼，
1: 啊，过来一对扇门，
0: 哦，迄扇门哦，
1: 一对金箔罩。
0: 咱咧就是洗身，唔是洗身躯啦，
1: 洗面呐。今麦今麦再贵，你唔好阁提来洗身躯啦。
0: 因为我提来洗身躯，所以都洗身躯啦，系啦，洗面啦，所以咱面一定爱冲个清气，哦， 是面一定要冲个清
1: 洁。啊，对，安尼的讲就是一罐洁白保湿水，就是化妆水，一罐生态精华乳，哈，就是乳液，啊，一罐抚纹霜，安尼三行哈，搁一对金箔罩，
0: 搁一对金箔罩，
1: 一对。
0: 什么一袋？你嘛就搞啊，都两袋，你是要就搞呢？结果遐红色都有搞啦，还买一袋哦，来要配合哦。
1: 人家是，你安尼讲，
0: 下早是爱洗面，暗时嘛都爱洗面，对不对？所以两袋。
1: 反正一袋，一袋你吸收了。
0: 我讲，我即届给你，我即届给你整出安尼啦。
1: 啊，一袋你吸收啦。
0: 我老拜无啦，我老拜
1: 无。无，一袋你吸收。就是安尼讲，阿伯伯出轨，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人可以一定，人可以一定赞成我的啦。
0: 公数三零八零零零
5: 五四三二一，
0: 你个看公家，你个头多人来点物件，伊嘛讲一二三，还是三二一，你也看卖哇，那啥全拢变拢同款呢啊，你也看卖啊，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哟。Hello，
4: 哎，哦，听大家安尼营养真好呢，我要给三桶哈，我叫我买了我就无啦。
0: 你有惊哦？这是有惊较好你怕啦，安尼啦哦。哎，真正你啊，这拢买着拢赚着的，这正经的吼，传起传来三桶哦，三桶。好来来，安尼就使，好你我好你水洋洋安尼啦吼。嗯，好啦，好好 ，OK 哦，好，谢谢谢谢。你甲看卖啊哩，甲款落去，所以伊也要紧款。无紧款哦，你
1: 内行的
0: 呢？哎，内行，
1: 你经营内行，
0: 你大行啊来，
1: 真的，
0: 哎，真的哦，
1: 真的。
0: 啊、所以讲，我讲今麦来哦，这日头那大烈哦，心情一定爱保护咱的皮肤，
1: 一定
0: 啊。所以讲，咱查甫人，咱讲正经啊，人遐真的行过，人讲啊，那个女生皮肤好白哦，人讲一白应高水，嗯，
1: 正经诶，
0: 哦，所以讲你有保养哦，有差啦。真正有差啦，所以你茫点点徛喺遐，无要插。
1: 正经你唔好无保养，你要看卖吼，卖讲干那达波，那我们女生吼，啊那看人遐的美女为头先加，那嘛是加加看贵眼。
0: 哎呀，
1: 对不？
0: 我那看了查波，嘛是加加看着的。哈哈哈！哈女生呀，
1: 查波
0: 查波为人嘛是安尼，哎，你看迄为人哦，坐了坐个停停停，
1: 是，
0: 对不？
1: 还叫气质，
0: 哎，对。
1: 还经营叫做季节，对啊，啊季节嘛是爱爱有伊啰诶水的妆容，
0: 系啦，
1: 嘛是爱有咱安尼，
0: 为人都坐了当多西歪，
2: 这个歪哥起出安尼，
1: 还叫做吼，哎其实咱叫做吼，咱就是爱培养咱平常时的庄严相，哈，那你咧。学佛的人就是说庄严相啦，行有行的迄个，哦，走要有走路的那个仪态啦，哦，坐要有坐相啦，嘿呀，吃要有吃相，
2: 嗯，
0: 的狼吞虎咽
1: 都不行，真的都不行。
0: 我讲啊，你那食物件哦，都爱狼吞虎咽，你才感觉好吃，对不？啊，你无安尼哦。都无感觉好食啊，对不？啊，他妈一嘴啊，一嘴！你个看较早迄那餐厅迄帝王，因咧食物件，唔是拢摕开足大嘴安尼食，对不？帝王相，对不？敢无？无哦！啊，你若要一嘴啊，一嘴安尼我食，
1: 嗯，
0: 很少吧？
2: 哎，但是一嘴啊，一嘴，迄医生讲安尼慢慢食吼，胃肠较好。吸收较好嘛，袂一时啊食伤济。
0: 哦，啊，豆豆食呢，豆豆吸收哦。
1: 啊，唔讲哦，咱讲真嘅，我有当下来领导林先弟煮嘅迄个猪油拌面吼，迄个真正无法度豆豆食，
0: 迄无法度，
1: 真的很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
0: 所以讲，人讲食食迄大颗啦，
1: 啊，现在是
0: 安尼哦，不能抗拒
1: 大颗嘛。
0: 哎呀，不能抗拒的。
1: 林先弟足好煮诶。
0: 哦，
1: 系啊。
0: 我讲，所以无法度，
1: 系啊，
0: 就是安尼好食。
1: 好食，
0: 哎，嗯，所以我那功德好食，咱的听友嘛，知影讲，我拢真爱食，嗯，
1: 咱欢迎欢迎咱的听众朋友哈，来亚迪姐引导，
0: 嗯，
1: 好先地红台子嘞，对不？
0: 我先地把它调教出来啊，那啦吼，调教出来啊，
1: 真的，
0: 对吧？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着咱这组，这组哎，咱这叫有名哈。
1: 啊，
0: 这周干什么啊？
1: 那这周哈，就是那个诶，这边安那讲，那我们的保湿，
0: 嗯，
1: 保湿诶，边安那讲美白保湿修护组合
0: 哦，
1: 系啊，
0: 美白保湿
1: 修复组合，
0: 嘿，啊，佮含清洁拢总有啊，
1: 嘿，
0: 所以一组呢，
1: 美白保湿好修复，
0: 嘿，
1: 啊，佮迄个抚纹，
0: 嘿，你要看拢总几项呢？两项、三项、五项呢？五项呢？哇！哎，安尼算起来哦，甲分摊你啊，几行才500块呢？啊！
1: 你卖个讲啊，你在讲讲，我就心情真歹，真正心情真歹。虽然伊对上美女去收诶，
0: 来，哦，卖个讲啊，卖个讲着诶，来，空吧，空，我数三米，所以你要看伊头拄啊，摕一组拢来改两组啊，拢改三组啊，吼，0800054321，哎，暗唔过，我今麦听电话听个，今麦敢那无听到查甫来买呢？一无听到查甫来买呢，奇怪嘞！哎，咱这这部个查甫钱啊，拢无咧保养哦，还是拢老母去买安尼哟？
2: 有可能、
0: 哦？唔是哦，查甫你嘛原来爱哦，你嘛原来爱烧啊抹一个哦，无你会好恁迄个甲你嫌哦。
2: 无啊，即摆哦提来上节嘛，袂歹哦。
0: 哦，无菜啦，
2: 人系某某啊，哎，人系某某看起来较贵啊，你安尼当唱山
0: 歌，
2: 你知无？
0: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丢！
2: 对啊，
1: 你
2: 讲这
1: 什
2: 么话
1: 啦？
2: 我无买哦，啊对啊，我中五号彩，我得当场开做赛车，
0: 价差，哎，真正，还得用做赛车呢，哦，真正呢吼。后来0800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嗨，你好。
5: 哦，你好，你好，
0: 哎、欸，你好，
5: 哎，我听讲吼，这敢那效果未歹呢？
0: 哎，你查甫也听人讲效果未歹。哎、欸，是讲这查甫嘛用用咧、哎？啊，你即马、哦，你即马你卡电来，你是你要用啊，还是要安怎？
5: 我要用的啊！
0: 哦、你安那要用哦？哇，哎，无、嗯欸、简单哦！哎、欸，有影咧，这查甫我哪爱保养咧？嘿，
5: 是啊，
0: 哎、欸，真正爱保养者哦。啊，你要家己用咧？
5: 哎呀呀，
0: 你要家己
5: 用了好
0: 哦。
5: 哎，我用了好，介绍你同班的啊，同学啦。
0: 介绍恁查甫，我你讲唔对啦，你吼、喔，我你讲你家己用着哦吼，啊你嘛吼、喔，我那就要和恁爱人用者。
5: 哦，会啦，这会啦，
0: 好会哦，安尼这唔免我教了啦。
5: 对，
0: 哦、喔，啊你先用
5: 诶，订三组啦，
0: 订三组。哎、欸，你一个开始就订个三组呢，哎，真惊人哦！哦，安尼好赞哦！哎，恁爱人一组，啊你一组安尼啦吼。啊、
5: 对对对，
0: 啊，剩了个一组要提做大哥呢，啊，
5: 啊，你了解，
0: 我那拢甲秘密拢讲讲出来安尼啦，啊好来，安尼好，这拢有主旨啊，安尼好吼，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哎，你甲看麦，哎，我咧讲哦，我这算命会准。因为头拄我只讲咱拢无查甫来买吼，
1: 啊，因为林凯伊讲迄句话，讲会用唱西客啊，
2: 哦，
0: 哈，安尼，
1: 啊，所以阵啊金卡来，你来看嘛，啊，你看，恁这帅哥嘛是安尼咧唱西客，
0: 伊嘛安尼哦，正
1: 经的，伊嘛是安尼唱西客，
0: 安尼我来看吼，
1: 我
0: 来
1: 看伊，还唔知我咧听节目，
0: 我来看伊鞋啊遐内边
1: 有唱无，
0: 啊是即卖穿鞋啊，看嘛，我那细里个鞋啊遐无，哎，电视干咪拢安尼演，
1: 我等下来伊个咖啡机下卡个现看嘛，放个遐无，
0: 哟，哎嘛是有可能哦，
1: 戴咧下卡安尼，
0: 哟，啊唔过有时阵哦。有时阵迄会漏开，因为即卖因囝吼，我来煮咖啡呢。
1: 真的哦、喔，
0: 因围城咯，
1: 这样搞哦、喔。
0: 他就喜欢打果汁啦吼，煮咖啡啦，伊即卖人咧用伊要用，爱拢要学安尼，
1: 是、
0: 喔、要煮呢。
1: 哦，那很好啊。
0: 我袂要煮，也要煮。
1: 这摆拢听无？
0: 嘿，我甲讲，我讲，阿妈要喝一杯啊，伊就讲好啊，哎、喔，要不要加牛奶？
1: 这样搞、喔，
0: 哎呀，安尼也要呢，哎、呀，
1: 这真正阿摆蛮好听。
0: 啊，所以阮善听哦。妈呢，免输哥哥呢，
1: 是啊，
0: 打果汁，哦，我那好命，啊，啉咖啡，啊，啉果汁，
1: 真好，真好，
0: 未歹，
1: 你卖当我面头前顶，
0: 伊甲讲个
2: 呀，未啦，
0: 哎、欸，真正哦，哎、欸，我讲家庭生活就是要这样，
2: 嗯，
0: 对不？哎、嗯，囡仔呢有大有细，
1: 是啊，
0: 也要一路，对不？哎、欸，所以讲、啊，这个一个家庭的生活。
1: 是
0: 方式啦，
2: 嗯，
1: 对啦，也是啦，
0: 对吧？啊，就互相嘛，翁阿婆互相
1: 是，
0: 有翁就有某，有某就有翁，这是拢互相，无讲多一个
1: 不变的定律的。
0: 嗯，对。嗯、啊，伊那就是伊一定做歹做唔对代志，一定会、嗯、啊，你爱鼓励，那、嗯、就讲啊，即摆唔对，我就骂啊， 安尼哦，袂使，伊会惊。
1: 安
0: 尼，嘿，爱豆豆啊，甲甲。我那像我那两个，我反正唔惊，因为怎么啦唔对啊？我怎么知道啊？就这样子啊？啊，这样怎么知道？这样就不对啊？安尼啊，人
1: 一个人。那恁囝真好教，你有看好教的？
0: 有呀，有呀。那真
1: 正。恁囝真有耐心。
0: 嘿，有呀。啊，你卖讲伊对恁囝有耐心嘛？对听友嘛就有耐心
1: 咩？真的吼。
0: 哦，哎，听友，我要找凯伊啦，我
1: 要找帅哥啦。哎、
0: 欸，啊，不爱找我呢。买啦，你性格较歹。
1: 你要检讨。
0: 我性格。
1: 你要检讨。
0: 哎呦，有心咧讲诶，我讲啊，你安尼讲诶，我实在是听袂落去啊，我不阿多。我不要动，阿奶讲，我就要喊恁凯伊讲啊，啊，你讲的话哦，哦，我喺电话已经听十通去啊，一通还搁咧讲，啊这啊，啊这要伤喊嘛啦，真紧的啊，
1: 谢帅哥开讲诶，
0: 嗯，真的，哎，有时候不是啊，这我直接嘛爱去甲恁朋友讲者，因为阮的电话呢足济的时阵哦，拜托的体谅者。嘿，有时电话接不起哦，弯线你也不知哦。啊，伊就搁他妈呢，安叨叨啊，啊叨叨啊，咱就话要急事哦。伊就讲啊，你安怎呢？我紧讲啦，紧讲电话现在。哎，这样就讲啊，讲啊无耐性，安尼。
1: 真的，
0: 啊不是啦，啊伊就是爱分啦，所以我有时阵哦，我就讲来。
1: 你也把个电话抄起来，好开一回。
0: 没。我讲好来了啊！即马我落班啊，有时阵来啊！我即马无电话足济啊，要讲来啊！我来讲了，
1: 等你就对了。
0: 哎呀，对，
1: 等你就对了。
0: 食钱袂等你啊！
1: 没有、
0: 啊，那所以那前有无了，我即马不会讲啊！是真笑哎，没有、啊，这有时候迄、那个听众也感觉无同款，伊就感觉啊，我这个时阵我得紧甲你讲安尼啦。
1: 嗯，
0: 啊，有时候我无你稍等，再过回你的电话。哦，
1: 每一个人的个性无
0: 同。电话哦，够多啊！嘿，有时我用电话接的时候，你听未见呢，真听未见呢。嗨，你好 ，Hello。
6: 我要爱五组的化妆品。
0: 五组，哎、
6: 欸，
0: 你五组你是要提起卖哟？
6: 大家拢卖较济啊，我嘛这边较少掉，我拢
0: 拿来卖济的。你袂使输人呢？
6: 对，袂当输人。
0: 安尼哦，啊，咱来借问下你五组要安那用？
6: 家己留两
0: 组
6: 啊，
0: 两、哦、组
6: 分享给好朋友。
0: 哦，哎、欸，有影呢吼，你这样呢正经，哎、欸，真熟悉哦，吼。
6: 对啊，正经你回你经回零机顶毛买啦。
0: 哦，我老板买过。哦，
6: 對
0: 当然哦，还差这个呀喏，哎、欸，有票，明智的选择吼，啊，好好好，好，安尼好，这种老人家拢有主见啊，安尼对晒呀，吼。
6: 好。
0: 不然呢就哎，你过会晓讲你两组家己用的吼。
6: 对啊，
0: 哦，真正袂歹，好啦好，好，好，谢谢哦，嘿，好，拜拜，嗨，你好，
7: 嗨，
0: 嘿，你好，
7: 哎，保养品甲提两组好不？
0: 提两组哦，哎，真久无听到你的声呢，你这声足好人的呢，哦，保养品都来啊，
7: 两组好吧？
0: 哎，你也爱水的呢，两组啦，吼，后来来，稍等，没，你这有主机啊，安尼就可以啊，哦 ，OK， 嗨。
8: 喂，
0: 嘿，
8: 我提一组嘿，
0: 你安那一组呢？哟，阿明啊你，哈，要一组吼？
8: 嘿，
0: 好，无后悔吼。
8: 啊，要一组啦。
0: 啊，好啦，一组好，安尼就好啊，吼。啊，好，你不好，你水洋洋啦嘿，吼。
8: 啊，对起来。
0: 当时哦，安尼我看咩？今仔日都该好处理啊。
1: 来不及吧？
0: 来不及吗？
1: 来不及吧？
2: 系啊。
0: 经过啦，经过上届好，予伊今仔日看的呢，予伊明仔载都收掉啊，吼，好不？我知影你的希望是安尼对不？吼 ，OK 啦，我知啦，吼，好，好，再见喽嘿，好，拜拜，好来，人个订物件拢是安尼收，上届好是安尼，紧会用收掉安尼，
1: 是，
0: 嘿，
1: 对啊，
0: 所以讲咱得看，因为时间啦会使哩吼，都紧的，予伊出去，安尼啦，啊，那是讲。那个火车都晒过啊，吼，啊都无啊
1: 懂，来不及了，
0: 哎，对吼，
1: 真的来不及
0: 了，这个一个赶一个会晒，这个赶一个会晒，
1: 来得及吗？
0: 哎，可以，08000054310800005431，所以吼，好咱的面吼水分有，好咱的面会短，好咱的面看嘞吼，哎，
1: 是
0: 有财气哦。
1: 对，
0: 真正更新，你就会大宅，这真正呢。
1: 你对我讲迄个，买五组，老两组家己用，三组要上人，
0: 有
1: 人正经客，真的，一般摩车吼，落向侪钱，所以接到伊礼品的，除非有咧听这部，无伊约袂出讲这组价大偌济。
0: 啊，所以啊，
1: 哎，上人真有面子的啊。
0: 啊，来一个讲啊，喂，嗨，你好。
9: 我来跟你请教一下
0: 哈。啊，你稍等了，稍等了，嘿，好来，何英去问一下。
1: 啊，你讲起钓鱼，
0: 起钓鱼，
1: 我讲这个卡，个卡，
0: 等你个卡，一等你个卡。
1: 是。
0: 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里，所以他都一共一回人机电脑玫瑰了，
1: 是。
0: 所以他知道啊，
1: 对了，
0: 啊，你要看卖，伊老人做个用，三做又要送人。你个想，咱去买一个青菜，你买一个水果人，嘛都要三千块呢。
1: 对啊，
0: 啊你上这吼，伊特刚好你
1: 挂得住，
0: 哎呀，
1: 真的很有面子。
0: 因为我阿舅妈说，人家看到伊讲，哇，啊你呢最近面啊遐光鲜安尼哦。
1: 是，
0: 你就想，哇，啊我呢什么人送我？
1: 收到这组产品的人收到的人呐、啊，除非有来多好听了你的节目，无伊绝对约袂出讲这组一大堆。
0: 现在又变出来，都操作像咱的妈妈伊就讲啊，什么土的黑啊，哎一罐都偌济啊，对不？啊，你又看嘛，咱这样呢，嘿开一罐，对不？哦，就像咱操作妈妈咧讲，哎对吼，我也无想到这样、啊，真正吼、哦，好的东西的介绍，
1: 要跟好朋友分享。
0: 对，所以爱爸嘛，起码有听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好来，谢谢哦，谢谢哦，好来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咧收听吼，咱的朋友啊电话啊真踊跃安尼吼，所以虽然阮的服务爱在咱这组，互你抹那水洋洋的白泡泡、幼咪咪的安尼吼，电话啊紧卡，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你安尼人看到你讲，哎呦，真正不一样哦，
2: 是哦，
0: 哎，真正吼，没咱咧看起来较光鲜，你看起来你都安尼足亮的，一看起来就足有精神的。就有再去的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哦，这就是安尼，一旦互你安尼保湿吼，啊，佮互你抹了面来靠诶胶原蛋白，短一短一安尼吼，啊，佮刷了佮一旦安尼吼，迄条纹互你安尼较春秋伊，啊，有痘痘痘，有落病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头都有讲啊，去做医美吼，当然开钱。你有钱给开下去信数一样齁。要不过就是有时阵我那开掉失败的所在。我那也有你给他看着说什么做注肉毒什么注胶原蛋白对不你给他看起来那是足简单的啦。但是你就注在这里面的歪歌起刷垂了不丢。搁出来注里面的物件这足重要。所以用物件哎足小心。所以我在这介绍的物件那种原先的。一定按按的齁。吹干嘞吼，忍忍嘞，紧紧嘞，安尼啦，哦，哎，感觉这进程有影袂歹安尼，所以后来比如大家用了吼，会怀念的，
2: 是，
0: 对不？嗯，所以讲这物件，我讲查甫人，咱讲真件，你都唔免讲安那，你都有时阵哦，迄人客啦来对不？红色啦，底下含甲人咧讲代志，啊，查甫人咱就出唔免啥嘞，啊，人看了讲哇，恁某真有气质咯，啊，免安那伪装啊，唔免嘞。啊、你自然的黑的自然哦，散出一种的
3: 光泽，
0: 嘿，高雅的气息，
3: 嗯，系、嗯、啊、
0: 欸，所以这真重要呢，
3: 就重要，非常的重要。红、啊、不抹出去吼、哦，是红的面子，
0: 嗯嗯，
3: 系啊，嗯，对不？
0: 啊，跟红嘛同款啦，红嘛唔同安尼哦，邋里邋遢啦。对
2: 哦，听
0: 我
2: 头拄，
0: 头拄我一日讲啊，伊看人查甫就来啊，对哦，伊讲，我查甫也未使输人，哎，正因为哦，这咱一日介绍这保养品的时候，哎，查甫伫咧卖啊，足济呢。
3: 但是你拄啊，咱讲真嘅，你拄啊，同问家吼，
0: 系，
3: 人唔知要安怎回答。
0: 啊，伊都，
3: 人一组某，啊一组丈，啊一组上人，一组
0: 家己
3: 要用，啊一组要外口，你佫同问家较灵
0: 着。哎呀，无人听着啊，
3: 你无人听着，你咧山顶，你佫无人听着。
0: 哎呀，呀，人也无人捌你啊，
3: 这样。万不离先叫我拎出来。
0: 没啦。
3: 哎呦，阿姐啊，
0: 唔
3: 好安尼哦。
0: 没啦，
3: 安尼唔好，
0: 所以
3: 不好安尼讲含害。
0: 唔好哟。
3: 嗯，唔好安尼讲含害。
0: 像咱咧朋友话，人来。买了食膀胱的迄有，啊，我讲，啊，你是要食安那啦？
3: 啊，当然嘛，食膀胱，我不你只讲问啥？
0: 啊，就靠腰啊，臂丘臂丘啊，听有无？哦，安尼哦，好啦，安那我知，安那爱食。
3: 你真话听无呢？
0: 你听无哟？
3: 我真话听无。你双卡讲，你莫个讲，你莫个讲。你这你双卡讲，你莫这么讲。哎呦，阿弥陀佛！阿姐啊，你拢无尺度哦。
0: 我你这么讲啊，咪秋咪秋啦。
3: 唔通啦，莫个讲。
0: 没，我讲那拢听到拢，听到拢已经足惯死啊，无法度啦，都安尼啦。
3: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啦。你也看咩？你也看咩？这叫气质的人讲阿弥陀佛啦，你也听到咩？哎呦，真正才有气质的介绍这样呢哦。正话你讲，咱这边你抹这样，佮咱参像咱咧煮的玻尿酸，真的，
3: 因为咱那是专利型的，
0: 嘿，
3: 嘿，专利型的玻尿酸，伊
0: 皮肤的吸收，
3: 嘿，
0: 真正，
3: 嘿，啊，就是安尼，没有力来恢复弹韧，弹润呐，
0: 哎，
3: 啊，你碰起来，有的人无奈饿哇，啊，你慢慢话，慢慢慢话，
0: 已经真
3: 是，伊当然是唔是餐工作诶，马上做了有感觉，但是你一定要互你家己有时间讲，啊，你耐心甲话话，伊就会恢复，
0: 慢慢修复，
3: 嘿，慢慢修复，哎呀，真的，
0: 好的东西啦，
3: 是，
0: 另外讲，这种诶物件吼，这种诶物件吼，急不得，
3: 啊，
0: 你若总共参与讲，你要去做医美吼，速度较紧啦，啊，但是你咧做了后时喏，应该差不多半个月面拢未见人安尼啦，
2: 好，
0: 啊，但是佫爱有成功甲失败两行，
3: 是
0: 啊，就是安尼啊，
3: 哦，
0: 啊，佫说你爱有勇气呐，像我要做，我无勇气，我惊，
2: 惊。
0: 哎、欸，惊嘛一回事，啊个惊讲哦，
2: 失败了，
0: 嘿、欸、对，哎、欸、那出来要修哦，啊那呢，啊看咩啦，给了钱个唔好看，
2: 对啊，
0: 对哦、嗯，
3: 你即嘛是惊你去开钱，恁开伊会甲你动吗？
0: 伊袂啦，
3: 袂甲你动哦，
0: 伊会讲哦，
2: 你，我话个
3: 啊，你冇。你即卖是超工在你妈妈面头前讲，互你妈妈听吗？
2: 我、
3: 啊啊、
2: 你那是较用较自然的物件，
3: 是，
2: 迄、迄可能比如讲煮一寡较简单的，
3: 系、嗯，
2: 迄还好，
3: 会吸收的，
2: 那是用迄
3: 用啊足假，那就不行。
2: 用迄削骨啦，还是电笔啦、
3: 啊啊，真的，
0: 啊、
3: 外力侵入的，迄、啊、真正唔得。
0: 我恁某嘛免用啊，迄已经天生的，安尼就好啊。
3: 真正正经的，
2: 哎、嗯、呀，你会毛大？哎
0: 呀，袂咧啦，
2: 哎呀，起毛啦。
3: 不过咱讲正经的呐，伊凯伊太太即嘛呐保养吼、嗯，绝对会用的维持真久，除非你买保养。
0: 哦，有啊，
3: 嘿，
0: 哦，
3: 这么年轻吼、哦，一定要靠我们这个保养品，不要靠医美。
0: 嗯，
3: 好、
0: 嗯
3: 哦，啊，真正跟咱这个系啊，老在医生提到老人卡，你再来靠医美，那当然就可以啊。
0: 哎呀、啊，我新妇啊，银宝，哎，给他买几束纱哈。
3: 嘿、欸，
0: 他每一次跟我买的衣服哦，
3: 是
0: 拢会下穿嘞。
3: 人的友好，佮知影你的 size。
0: 嘿、哦，伊给他买鞋啊，我嘛拢会穿。
3: 他都刚讲好啊。
0: 我叫伊讲，我看哦，你爱顾一个副业哦。
3: 嘿，
0: 伊讲要创啥？我讲你用去开一间哦，
3: 代购，代购，
0: 代购，
3: 代购，
0: 还是买鞋？我感觉你这看这真准呢、啊，
3: 是，
0: 真的很准。
3: 哎，就咱讲好啊，
0: 嘿，也看讲阿就差不多安啦。
3: 是，
0: 啊，穿啥？哎，穿也拢会下呢。
3: 赞吼，
0: 嗯，真的。
3: 哦，啊，这比早间较贴心、啊
0: 欸。我甲公安呢，伊讲，嗯，伊就一直笑，够呛，副业吧，
3: 副业吼，
0: 对吧？
3: 是，
0: 加减嘛，加减袂歹。哎，啊，就我你讲啊，这我你讲，这甲咱穿啥？跟咱一个伪装同款，你知道？
3: 咱
0: 看起来自然，
3: 整体啦，
0: 哎、欸，
3: 咱整体一定爱够好，因为吼、哦，咱行出去吼、哦、是代表咱家己，
0: 嗯，
3: 哈、
0: 嗯，
3: 咱爱心代表咱家己，啊，再讲代表咱的先生，啊，是讲代表咱的家庭的迄、那、落、個，哦，那个都是形象，
0: 对，
3: 对不？
0: 对，
3: 系啊，
0: 嗯，
3: 所以正经爱保养
0: 啊，所以我讲这人的基本啦，
3: 是，
0: 真呀，啊，所以讲。咱都直接，我正讲，我介绍物件，我无法度像人讲啥物酒抓个兼配暖，无法度。我刚才也要讲哦，这类物件真正你拨开就行了。你持续的用的话，好、嗯哦，你用了你家己的啥物花样去感觉，
2: 嗯、
0: 对不、
2: 嗯？
0: 啊，所以讲，因为这类物件唔是俗不好哦，这是特别的哦。
2: 这么不俗呢？你无看去，
0: 伊是真贵、欸，但是咱个介绍出去介绍足少，所以都卖咧靠腰，你无听咧？
2: 哎呀，你去查。
0: 伊讲哦，这类物件，这类好物件，我用安尼个介绍，敢那无落效咧？
2: 对啊，嗯，咱、欸、这嘿回联机店有咧卖呢，
3: 哎，啊，咱
2: 都还有电视台、购物台冇咧卖呢，购物网冇咧卖呢，
0: 卖公德
2: 去查，
0: 卖公德一听所在，
2: 卖他去查，叫村上真彦，哎呀。
0: 卖公就一
3: 天
0: 所在，
3: 网络
2: 一拍的有啊。
3: 真正、
2: 哦、
3: 我跟你讲
2: 吼，
3: 咱讲正经的
2: 了，也
3: 凯伊即马才有讲到白吼、嗯，真正就是讲、嗯，咱这个白主白出来，咱过去的信用唔免你当听众朋友面头前就抓啦，
0: 嗯欸、啦
3: 因为咱印象的信用真好，
0: 唔免哦，都免公家呢哦，出个专播啦，不好啦，吼、哦，所以讲你来播这落去，就是长效的锁水。
3: 是，
0: 阿姨当修复安尼活化呢，对不对？
3: 是，
0: 啊，好咱奶奶哦，这里吼会当安尼紧致，吼，
3: 对，
0: 就像咱咧
3: 端端，
0: 嘿，敢那参像咱去做医美那样，啊啊，揉落去吼，哎、欸，有感觉，敢那像那滴毛个烧落去吼，揪起来，安尼感觉。
3: 因为我跟你讲吼，你这保养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呐，唔捌保养的吼，以后更加明显，因为从来唔捌保养嘛
0: 吼、啊。
3: 啊，你即马开始保养的时阵吼、
0: 嗯，
3: 你三五天你容易发觉着讲吼，你、嗯、你家己的面吼，自然就更新啊。
0: 啊，你有看迄伟人哦，你有看就是面吼，真然足大的有无？
3: 伊
0: 拢保养品，我就甲伊讲，足好嘅吼，用的足贵的物件嘛，用了唔对啦吼，伊结果吼，抹粉抹抹吼，吼像个生菇的啦，正经的啦，我无骗你啦，迄真正的代志啦。Hello， 你若要水一个呢？
4: 要吃啊？
0: 哎，你要睡一下吼，来，你稍等稍等吼，来，这样要睡一下吼，睡一下呢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啦呢。
3: 你都话你讲嘿，我以前落班吼，含朋友出门嘛，啊朋友佮带朋友嘛，
0: 哎，我来看到一边帅哥，
3: 唔是。不是讲跟他说过，啊，人朋友就介绍对方讲，啊，我是咧做保养品的，啊，就笑笑安尼，啊，即马过几分钟啊，了后伊就讲，啊，人我拢用迄个海什么啦啦，
0: 我一直做一做足侪钱的啦，几落万的
3: 啊，啊，咱就头一届见面，咱就拍摄讲伊安怎唔好，即马过两三届确实了后，啊，来去百货公司，伊就讲，啊，我拢买一摆，我讲。